那针对现在观众心中无论谁啊，哎，所以啊，还有原因很多的，不该这么没。那很多然后人家把这电话给我们先买，人家订了这边，哎，别了有多少人家，人家啥地方，谁人家有钱得过来了，然后人家多不了家啥地方，谁啊，都会动阿伯很多人，为什么很多感受呗，哎。哎，啥子玩意？人都干咩？人家没有。哎，我们这反正是圣达卢西亚加拉贝啊，一下被人家没有卡住不？因为啥？把这个人叫我领导下，我们圣达卢家很多客人的，跨过这么多时间，对我爷外国人很多客人的，很多哎，我讲外国人的，人都没得过谁的，人都没得把领导下，哎呀，不谁的，人家不像我。